这里是2026年七月十号星期五，由 BFM 90.5 Q 三电话盘中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釜山即将迎来一座全新的城市地标——釜山歌剧院。没错，这座备受期待的文化艺术殿堂呢，将于明年正式开馆。釜山歌剧院位于釜山港北港，在开发区，总面积呢是2.95万平方米，地上五层，地下两层。馆内设有可容纳呢1800人的大剧场、300人的小剧场，以及呢展览空间呢和其他配套设施，可举办歌剧、音乐剧、芭蕾舞等多种呢演出。同时呢，歌剧院的整体呢是以孕育珍珠的贝壳呢为设计的灵感。乘坐游轮抵达釜山港的游客哈，看到釜山港大桥呢和歌剧院相映成景的画面呢，都会忍不住呢发出赞叹。本周末呢，歌剧院户外的特别舞台呢还将举办呢户外歌剧节，相信未来呢这里将会为大家呢持续的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艺术演出，那么也让我们充满期待。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来自一首爬的，来自 Ukulele Picnic。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将把收录釜山代表性美食餐厅信息的2026釜山美食指南发放至旅游咨询中心、领事馆等主要旅游服务点。釜山市表示丙型肝炎是一种如能及早发现并及时接受规范治疗，大多数患者呢均可治愈的传染病，呼吁市民积极利用国家健康体检等渠道尽早接受检查并及时治疗。釜山市表示全国首个釜山型自立品牌 Orlib 迎来了成立一周年，并作为自立事业新的发展模式取得积极成效。KTC 釜山表示将于7月17日和18日在釜山文化会馆上演2026釜山芭蕾舞季原创作品四季 Time in Ties。 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呢天气少云，气温24至3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卢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还等什么呢？这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等你去打卡，听我一为你盘点。好 ,1,2,3 三个活动。第一个呢是一个展览，釜山 Blend Pasta, 釜山的品牌庆典活动。对，品牌的盛会，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和后天呢，所以还有那明后两天呢周末的时间呢有的安排了。开放时间呢是在明后天的上午10点至下午的6点。那么这是在明天的时间呢，在最后一日呢周日的话，也就是在后天的时间呢会提前一小时停止入场，也就是说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在10点的到下午。

的五点钟哦，注意你的观览时间。地点位于 Mexico 的第一展馆的二号馆，第一展馆的二号馆。活动包括联合采购洽谈会，以及呢，对于呢所有的参与的现场的观众呢，还会有着这个现金的优惠券的发放的活动哈，一边拿着优惠券，一边的现场消费哈，那可以呢买到爽。好，一次品牌的盛会呢，可以呢利用周末的时间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我们的广安里，广安里的无人机秀呢，自然是近期真的是非常非常有人气的一个活动哈。对，这样的一个仲夏夜，是的，天气比较的凉快，相较于呢白天的炙热的闷热的天气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出门的话，那晚上呢去海边凉快一下呢，成为了来到釜山对你必须要拥有的晚上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体验。没错，广安里 M 无人机灯光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它是在每周六的在每周六呢举行哈。那么在最近一次的演出的话呢，当然就是接下来的在明天咯，7月的11号哈。那么有两次的灯光秀的演出呢，一个是晚上的8点，那接下来呢是一个两个小时之后的晚上的10点钟哈，广安里海水浴场。那么这次的主题呢叫做여름을담다，拥抱夏日。没错，好，这里要提醒大家，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活动，那么受天气影响比较的大，所以呢，如果是近期呢遇到呀降雨啊、强风啊，或者是台风天气的话，以及呢受通信条件的影响，那活动可能呢于前一天或者是当天呢通知取消或延期，所以呢有计划呢前往观看的朋友哈，要在当天，包括呢前一天哈，那随时确认呢官方的通知，对，免得你扑了个空。好，那接下来的一个演出啊，是沙上的马路台拉奶浪开馆一周年的一个纪念音乐剧的演出。没错，那么这次活动呢是釜山市儿童综合文化空间品牌的一个活动哈，在七月的十六号，七月的十六号的10:30。沙上区政府呢地下一层，沙上区政府的地下一层。对象的话呢，因为是一个儿童综合文化空间的品牌，所以呢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呢也可以带上的小朋友去哈。不过呢现场的儿童呢需要有监护人陪同，儿童及监护人300名的一个对象哈，所以呢机会有限，所以要先到先得。演出的剧目呢是绿野仙踪。好，报名方式呢是网上报名，或者是呢通过电话报名，电话可以通过0513104164169来进行呢电话报名。好的，没错，更多活动信息呢大家呢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哈，相关的一些通知呢和更多的内容。那现场有打卡的朋友记得在观览之后可以呢给我们说一说，现场都有哪些收获，有哪些感受呢？期待你的反馈。好，没错，那么活动介绍完之后呢，我们进入的下一首歌曲，一首 Energetic 来自 101.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没错，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每天也多靠近一点点，来通过一段情境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参加社团聚餐，刚结束第一轮，准备换下一家。智恩，咱们今天几点能回家呀？
2: 我这是被换掉过一切西家一季，
1: 现在都快十点了，这个点儿店不都快关门了吗？
2: 걱정마，새벽까지영업하는가게많아。
0: 好，没错，刚刚这个对话相信不少中国朋友第一次在韩国参加聚餐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同样的感受呢？明明已经晚上十点了，不早了，韩国朋友却说现在才刚开始。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中韩两国的夜生活的时间上有何不同？好，首先在韩国呀，尤其是上班族和大学生，夜生活开始的比较晚，很多公司下班时间本来就已经接近六七点钟了，如果呢再加上聚餐的时间，那第一顿饭结束呢往往已经是往九点十点钟去了。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聚餐就此结束了呀，很多韩国人呢会继续去到第二家第三家，时间就会越来越晚。哎，韩国人会把这种聚餐的文化呢有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说法，叫做一茶一茶三茶。对，根据数字递增，没错，第一轮通常呢是吃饭，先把肚子填饱，第二轮是什么呢？可能去喝酒，那聊天。对，如果呢兴致高呀，还有人会去咖啡厅、练歌房，甚至是呢一直聊到深夜，甚至凌晨的都有呢。因此呢，在韩国呀，晚上十点以后呢，街上依然是十分热闹的呀。很多餐厅、咖啡厅、便利店、炸鸡店，很多呢会营业到凌晨，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以呢，对于韩国人来说，晚上十点出门吃东西、见朋友，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所以你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他们觉得十点真的是为时尚早。那这是韩国。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当然，中国呢也是有丰富的夜生活的，特别是像在北上广深、成都啊、重庆啊等等的这些呢大城市，夜市儿啊、烧烤店呀、火锅店呀，也是往往呢营业到了很晚。不过整体来说呢，中国朋友聚餐结束之后呢，通常呢就各回各家了。那像韩国这样哈，连续转场，就移动好多地方，一连聚好几家的情况呢，相对就没有那么的普遍。这个不得不说呢，是一个蛮大的差异的哈。另外呢，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呢，也是存在的。

在的，而且呀还挺大的。你看有些城市呢，晚上的九点十点依然是灯火通明啊，而有些中小城市呢，商店呢可能啊在九点左右呢就陆续关门了，再晚一点啊就几乎看不到营业的店铺了，这点差异还是挺大的。所以从感觉上来说，什么呢，韩国的夜生活呀更强调呢和朋友一起慢慢享受时间，大家不着急呢在结束聚餐，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去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中国呢则更偏向的一顿饭一场聚会的概念。当然如今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呢也越来越多元，两国都有不少人喜欢晚上去咖啡厅，去健身的也有看电影啊，或者是呢和朋友一起呢吃宵夜宵夜的文化也蛮有趣的哈。好，不过如果第一次来韩国晚上十点听到朋友说现在才开始，可千万不要太早安排回家的时间，因为这场聚会很可能才刚刚进入精彩的部分，你可有的熬了。好，同样是夜生活，韩国人更喜欢慢慢享受慢慢长夜，中国人呢则更多根据城市呀以及生活的节奏呢去选择属于自己的夜间生活方式。好，这里就是这夜不一样，今天的内容咱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十一点至十二点直播，次日早间四点至五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星期五了，咱们来挑战一下。是的，周五的一个小小的惯例，四字成语，不容易哦。来，仔细听。
1: 백절불굴，백절불굴。
0: 确实哈，字数越少越难。来，百这个不难，절거절。哎，还想到什么词儿？没错，是句是折的意思啊。不是呢是否定词不，没错。굴굴是什么呀？是委屈的屈，对不对？好，所以백절불굴，百折不屈。是的，意思是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绝不屈服，也绝不放弃。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词哈。好，那中文百折不屈，没错，复习一下，百折不屈，百折不屈。好，没错，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釜山华语之音，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好，没错，再次感谢大家呢，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当中呢，每天晚间呢就锁定我们的 BFM 90.5，以及在我们的油管上呢，每天和我们天涯共此时的所有的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好的，那这个星期呢马上就要过去了，周末即将到来，这个周末呢有怎样的安排呢？确实近期的温度呢是持续的升高哈，对，有一种呢烈日炎炎的感觉。但与此同时，每到盛夏的时候呢，釜山呢也分外的热闹，那也会更加的凸显这座城市呢作为滨海城市的一种城市的激情。那这种激情和活力体现在哪里呢？那就是非常丰富的海上运动。对，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片非常美的让人不可方物的一方大海和绝美的海岸线，因此呢各种的各地的各个海水浴场，对，陆续开放了，所以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呢去感受一下海洋的文化，也去感受一下釜山这座城市的那么都属于呢海洋的一些特别的一种打开的方式。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够感受的不一样的釜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能有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在釜山的朋友一定是一个可以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一种独特的城市记忆。好，同时呢这个周末有怎样的一些安排，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也可以呢在周末的时候没有华语之音陪伴的日子里，也可以呢多多的在我们的往期的节目当中呢可以留下你自己的一些印记。是的，也可以呢把我们比如说呢在周五呢为大家推荐的这几个活动，如果你感兴趣也有去到现场的话，你可以我们对做一些反馈。对，인증샷보내주세요。 OK， 来，要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的守护和收听，오늘도부산화호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最后一首歌曲《爱和承诺》送给你，来自张学友、陈慧娴。好，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주말보내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由 BFM90.5 釜山天网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釜山即将迎来一座全新的城市地标——釜山歌剧院。没错，这座备受期待的文化艺术殿堂呢，将于明年正式开馆。釜山歌剧院位于釜山港北港在开发区，总面积呢是2.95万平方米，地上五层，地下两层。馆内设有可容纳呢1800人的大剧场、300人的小剧场，以及呢展览空间呢和其他配套设施，可举办歌剧、音乐剧、芭蕾舞等多种呢演出。同时呢，歌剧院的整体呢是以孕育珍珠的贝壳为设计的灵感。乘坐游轮抵达釜山港的游客哈，看到釜山港大桥呢和歌剧院相映成景的画面呢，都会忍不住呢发出赞叹。本周末呢，歌剧院户外的特别舞台呢还将举办呢户外歌剧节，相信未来呢这里将会为大家呢持续呢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艺术演出，那么也让我们充满期待。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来自一首爬的，来自乌克丽丽皮克尼克。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将把收录釜山代表性美食餐厅信息的2026釜山美食指南发放至旅游咨询中心、领事馆等主要旅游服务点。釜山市表示丙型肝炎是一种如能及早发现并及时接受规范治疗，大多数患者呢均可治愈的传染病，呼吁市民积极利用国家健康体检等渠道尽早接受检查并及时治疗。釜山市表示全国首个釜山型自立品牌 Orlib 迎来了成立一周年，并作为自立事业新的发展模式取得积极成效。KTC 釜山表示将于7月17日和18日在釜山文化会馆上演2026釜山芭蕾舞季原创作品四季 Time in Ties。 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呢天气少云，气温24至34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还等什么呢？这周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等你去打卡，听我一为你盘点。好 ，one two three， 三个活动。第一个呢是一个展览，釜山 Plant Pasta， 釜山的品牌庆典活动。对，品牌的盛会，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和后天呢，所以还有那明后两天呢，周末的时间呢。有的安排了，开放时间呢是在明后天的上午10点至下午的6点。那么这是在明天的时间呢，在最后一日呢，周日的话，也就是在后天的时间呢，会提前一小时，停止入场。也就是说，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在10点呢到下午的5点啊，注意呢观览时间。地点位于 Mexico 的第一展馆的2号馆，第一展馆的2号馆。活动包括联合采购洽谈会，以及呢，对于呢所有的参与的现场的观众呢，还会有这个现金的优惠券的发放的活动哈，一边拿着优惠券，一边的现场消费哈，那可以呢买到爽。好，一次品牌的盛会呢，可以呢利用周末的时间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我们的广安里，广安里的无人机秀呢，自然是近期真的是非常非常有人气的一个活动哈。对，这样的一个仲夏夜，是的，天气比较的凉快，相较于呢白天的炙热的闷热的天气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出门的话，那晚上呢去海边凉快一下呢，成为了来到釜山对你必须要拥有的晚上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体验。没错，广安里 M 无人机灯光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它是在每周六的在每周六呢举行哈。那么在最近一次的演出的话呢，当然就是接下来的在明天咯，7月11日哈。那么有两次的灯光秀的演出呢，一个是晚上的8点，那接下来呢是一个2个小时之后的晚上的10点哈，广安里海水浴场。那么这次的主题呢叫做여름을담다，拥抱夏日。没错，好，这里要提醒大家，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活动，那么受天气影响比较的大，所以呢，如果是近期呢遇到呀降雨啊、强风啊，或者是台风天气的话，以及呢受通信条件的影响，那活动可能呢于前一天或者是当天呢通知取消或延期，所以呢有计划呢前往观看的朋友哈，要在当天。包括呢前一天哈，那随时确认呢官方的通知，对，免得你扑了个空。好，那接下来的一个演出啊，是沙上的马路台拉奶浪开馆1周年的一个纪念音乐剧的演出。没错，那么这次活动呢是釜山市儿童综合文化空间品牌的一个活动哈，在7月16号的10点30分。 沙上区政府呢地下一层，沙上区政府的地下一层。对象的话呢，因为是一个儿童综合文化空间的品牌，所以呢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呢也可以带上我的小朋友去哈。不过呢现场的儿童呢需要有监护人陪同，儿童及监护人300名的一个对象哈，所以呢机会有限，所以要先到先得。演出的剧目呢是绿野仙踪。好，报名方式呢是网上报名，或者是呢通过电话报名，电话可以通过051-310-4168-4169来进行呢电话报名。好的，没错，更多活动信息呢大家呢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哈，相关的一些通知呢和更多的内容。那现场有打卡的朋友记得在观览之后可以呢给我们说一说，现场都有哪些收获，有哪些感受呢？期待你的反馈。好，没错，那么活动介绍完之后呢，我们继续进入呢下一首歌曲，一首 Energetic 来自 101.

0: 要享受呢运费保险费的所谓的 CIF， 也就是呢我查了一下叫做出口商承担运费保险费用的运输条件这样的一个这个具体的实行和转化哈。他说呢，此外为了让企业能够因去避免因随时发生的一些贸易变数呢而陷入困境，那也在持续不断的去开展那多项的活动哈。嗯，好，这是总体的一些情况哈，内容信息量真的非常的多哈。好，那当然呢，其实呢，至于普通的朋友市民朋友，对于一般人来说呢，其实贸易呢可能好似好像距离我比较远也比较难，但是其实贸易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是息息相关无处不在，所以这里能否呢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哈，贸易呢和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哈。네네부장님네무역이라고하면다소어렵게느끼는분들도계실것같은데요네무역이우리의일상생활에어떻게연결되어있는지쉽게설명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네아시는대로한국은1960년대초부터수출로성장을했습니다그리고80년대90년대를거치면서네수출과수입량이크게늘었고
0: 예
1: 이때우리나라를대외개방적네경제정책을펼치면서세계시장에상품을내다팔수있었고
0: 네
1: 이러면서이제선진국으로발전한국가입니다
0: 네
1: 부산의중점분야라고하면그선박조선과자동차기계이런것들있지만예이밖에도 K 푸드먹거리와 K 컬처로예유명해진화장품그리고의료기기등다양하게해외시장에서인기몰이중입니다
0: 네
1: 특히부산은유리한지정학적위치를이용해요여러나라의선박들이부산하항을이용하고있습니다
0: 그렇죠
1: 연간부산에서처리되는수출입물동량이2500만 개의컨테이너에육박할정도로큰물량을처리하고있고요특히이는한국에서수출수입수입되는상품뿐만아니라부산항을통해서제3국에서만들어진다음에부산항에서환적이되어서
0: 예
1: 또다른나라로이동하는상품도매우많다는뜻입니다
0: 네네네
1: 특히부산은2020년이후로는중국에서만들어진소비재들이
0: 예
1: 알리익스프레스라든지태무이런쪽을통해서이런소비자의상품들이부산항으로수입된다음에온라인을통해서국내한국전역으로팔리고있습니다
0: 네是的没错好确实这每一项啊都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息息相关哈好来大概梳理一下呢首先呢就是部长提到的呢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呢韩国呢通过呢出口呢迅速成长起来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受益于呢对外开放的这个政策那就韩国呢和迅速的跻身呢发达国家的行列。同时呢进一步的增加出口和进口那扩大贸易的规模向世界市场呢销售商品而逐渐的这个发达起来的。他说釜山的重点的领域也就是优势的行业呢在船舶汽车和机械等等除此之外呢像 K-Food K 文化等等而文明的化妆品呀医疗器械等等在海外来说呢都是相当有人气的韩国商品特别是釜山的利用它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优势哈那么很多国家的船舶呢会停靠在釜山港那么他说呢给我们一个数字呢就是每年都会处理呢这个2500万个 container 就集装箱哈、啊、对也就是说它的吞吐量呢是相当相当大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不仅是韩国呢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出口对象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通过釜山港又能够呢停靠呢第三国的船舶所以其实它会实现了更多的这种流动哈那近年来呢在釜山呢通过像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的这个国际物流平台哈中国的一些国际物流平台那么韩国的消费者呢更方便也以更便宜的价格呢可以呢去足不出户呢就可以去购买和享受到中国的包括呢中国在内一些海外的商品那么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呢从釜山港进口之后呢并且迅速的销往那韩国各地各处到达了消费者的手中啊那么也极大的去方便了韩国的消费者好没错每一个都是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哈好那刚刚呢就在我们这个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没错，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每天也多靠近一点点，来通过一段情境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参加社团聚餐，刚结束第一轮，准备换下一家。智恩，咱们今天几点能回家呀？
2: 언제집에가냐고이제시작이지
1: 现在都快十点了，这个点儿店不都快关门了吗？
2: 걱정마，새벽까지영업하는가게많아。
0: 好，没错，刚刚这个对话相信不少中国朋友第一次在韩国参加聚餐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同样的感受呢？明明已经晚上十点了，不早了，韩国朋友却说现在才刚开始。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中韩两国的夜生活的时间上有何不同？好，首先在韩国呀，尤其是上班族和大学生，夜生活开始的比较晚。很多公司下班时间本来就已经接近六七点钟了，如果呢再加上聚餐的时间，那第一顿饭结束呢，往往已经是往九点、十点钟去了。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聚餐就此结束了呀，很多韩国人呢会继续去到第二家、第三家，时间就会越来越晚。哎，韩国人会把这种聚餐的文化呢有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说法，叫做一茶、一茶、三茶。对，根据数字递增。没错，第一轮通常呢是吃饭，先把肚子填饱。第二轮是什么呢？可能去喝酒，那聊天。对，如果呢兴致高呀，还有人会去咖啡厅、练歌房，甚至是呢一直聊到深夜。甚至凌晨的都有呢。因此呢，在韩国呀，晚上十点以后呢，街上依然是十分热闹的呀。很多餐厅、咖啡厅、便利店、炸鸡店，很多呢会营业到凌晨，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以呢，对于韩国人来说，晚上十点出门吃东西、见朋友，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所以你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他们觉得十点真的是为时尚早。那这是韩国。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当然，中国呢也是有丰富的夜生活的，特别是像在北上广深、成都啊、重庆啊等等的这些呢大城市，夜市儿啊、烧烤店呀、火锅店呀，也是往往呢营业到了很晚。不过整体来说呢，中国朋友聚餐结束之后呢，通常呢就各回各家了。那像韩国这样哈，连续转场，就移动好多地方，一连聚好几家的情况呢，相对就没有那么的普遍。这个不得不说呢，是一个蛮大的差异的哈。另外呢，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呢，也是存在的，而且呀，还挺大的。你看，有些城市呢，晚上的九点、十点依然是灯火通明啊，而有些中小城市呢，商店呢，可能啊，在九点左右呢就陆续关门了，再晚一点啊，就几乎看不到营业的店铺了。这点差异还是挺大的。所以从感觉上来说，什么呢？韩国的夜生活呀，更强调呢和朋友一起慢慢享受时间，大家不着急呢，在结束聚餐，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去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中国呢则更偏向的一顿饭一场聚会的概念。当然如今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呢也越来越多元，两国都有不少人喜欢晚上去咖啡厅，去健身的也有啊，看电影啊，或者是呢和朋友一起呢吃宵夜啊，宵夜的文化也蛮有趣的哈。好，不过如果第一次呢来韩国晚上十点听到朋友说现在才开始，可千万不要太早安排回家的时间，因为啊，这场聚会很可能才刚刚进入精彩的部分，你可有的熬了。好，同样是夜生活，韩国人更喜欢慢慢享受漫漫长夜，中国人呢则更多根据城市呀以及生活的节奏呢去选择属于自己的夜间生活方式。好，这里就是这也不一样今天的内容，咱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 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星期五了咱们来挑战一下是的周五的一个小小的惯例四字成语不容易哦来仔细听
1: 백절불굴백절불굴
0: 确实哈字数越少越难来百这个不难절거절哎还想到什么词儿没错是句是折的意思。啊不是呢是否定词不没错굴굴是什么呀是委屈的屈对不对好所以백절불굴百折不屈是的意思是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绝不屈服也绝不放弃。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词哈。好那中文百折不屈。没错复习一下。百折不屈。百折不屈。好没错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釜山华语之音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好没错再次感谢大家呢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当中呢每天晚间呢就锁定我们的 BFM90.5, 以及在我们的油管上呢每天和我们天涯共此时的所有的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好的。那这个星期呢马上就要过去了周末即将到来这个周末呢有怎样的安排呢确实近期的温度呢是持续的升高哈对有一种呢烈日炎炎的感觉但与此同时每到盛夏的时候呢釜山呢也分外的热闹那也会更加的凸显这座城市呢作为滨海城市的一种城市的激情那这种激情和活力体现在哪里呢就是非常丰富的海上运动对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片非常美的让人不可方物的一方大海和绝美的海岸线因此呢各种的各地的各个海水浴场对陆续开放了所以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呢去感受一下海洋的文化也去感受一下釜山这座城市的那么都属于呢海洋的一些特别的一种打开的方式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够感受的不一样的釜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能有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在釜山的朋友一定是一个可以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一种独特的城市记忆好同时呢这个周末有怎样的一些安排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也可以呢在周末的时候没有话语之音陪伴的日子里也可以呢多多的在我们的往期的节目当中呢可以留下你自己的一些印记是的也可以呢把我们比如说呢在周五呢为大家推荐的这几个活动如果你感兴趣也有去到现场的话呢也可以我们对做一些反馈对인증샷보내주세요 OK 来要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的守护和收听오늘도부산화호节目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来最后一首歌曲爱和承诺送给你来自张学友陈慧娴好 PD 新闻查看见习从能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주말보내세요